NPO 京都自治地方自治团体广播的联系方式是 email 邮件 info@radiocafe.jp， 网址是 http://radiocafe.jp/ch。